0: morning。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4: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3: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4: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3: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

0: 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根据时间呢，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好久不见，我是李宁。今天10月4号，你的计划是什么？平台可以来说一说。

天顶上外同学就说了，早上好呀，好久不见，那个今天晚上准备带娃去见杰伦叔叔。哇，一直听广播的小孩现在已经二年级了，希望娃每天都能开心健康长大，我也会做一直做一个不扫兴的妈妈。哇、哦，真好啊，今天去见杰伦叔叔，向我带我向杰伦叔叔问好啊。一直听广播的小朋友已经二年级了，时间真的有时候过得飞快啊。9:04了，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可以来告诉我今天你的计划和安排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计划和安排，一会儿我来给你安排一个。

9:09。为什么我说今天如果你没有安排，我给你安排一个？因为今天10月4号是世界动物日啊！世界动物日，其实山川湖海之间万物皆有灵。那么，动物用纯粹治愈人间，用鲜活装点自然，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人类从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万物共生的伙伴。那么给各位整理了几个山东特色的动物园，首先一个济南动物园。很多来济南朋友都说，哎，李宁去济南玩什么呀？去济南动物园看一看。你知道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济南动物园的时候，当时不叫济南动物园，叫金牛动物园，是因为它那个进门的时候有一只巨大的金牛，所以说叫金牛动物园。园区当中猛禽啊，包括猛宠啊，飞禽一应俱全，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包括这个老虎、狮子、大象、长颈鹿，各种经典动物那是悉数入住，品类丰富，观赏性强哈。第二个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这个也是我们家经常去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年卡，如果你办了年卡，能够全年无限次去刷。它是沉浸式的森林动物王国，它可以自驾，同时也可以步行进入到园区当中去进行观赏。主要是它的地域面积比较大，能够遛娃是非常舒服的。92%的森林覆盖率，让整个园区宛如天然氧吧，同时还能够主打沉浸式的近距离互动，坐上观光小火车40分钟穿梭丛林旷野，仿佛闯入真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当中啊。这个可以去到那个老虎山去看老虎，那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老虎就在你的脚下啊。再来看还有这个威海荣城的西峡口神雕山动物世界，这个我还真没去过。它被称为亚洲绝美的海岸动物园，它是三面环海，一面环山，海上动物园，也是亚洲最大的海岸野生动物园。山海和生灵相融，独一无二的景致那是别处难寻的。第四处了，应该是我们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动物园，这是黄河边的生态乐园。作为黄河三角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生态动物园，这座国家4A级景区是黄河之畔的生态明珠，也是兼具着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和休闲游玩的多重价值。所以说东营的黄河三角洲动物园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包括我们临沂的兰陵宝山前野生动物园，这也是山水间的治愈秘境。它是山水相依，风光旖旎，沉浸式的解锁山林间的生灵盛宴。这个感觉也是蛮有意思，包括什么猛兽区、猛宠区、飞禽区，那也是布置的非常的清晰，而且还能够观赏雄狮猛虎的霸气姿态，还能够亲近软萌的小动物啊，这个也是蛮有意思，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表演，我看到哈，还有表演。还有一个，所以说呢，以上几个动物园也是在今天10月4号我们的世界动物日的时候推荐给各位今天还没有找到遛娃好去处的家庭，或者说明后几天还没有找到遛娃好去处的你们，去动物园看一看，我想那也是遛娃圣地，同时也让自己亲近下自然，尊重每一个生命，守护每一份鲜活。这个秋天在动物园也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温柔亲子时光。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心。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

0: 快一点。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有 Olé Olé Olé， 再快一点。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9:20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依然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你今天的计划和安排了。

正点儿再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秋季养生。其实秋天养生注重就是一个食补，饮食方面是要过多注意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这是我们山东正宗的德州风味，也是我们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那么首先呢，精选的是新鲜的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是颗颗饱满，蛋液充盈，而且是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味卤煮入味，然后呢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味那是层层叠透，蛋清蛋黄都很入味。剥开一个呢，蛋清是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它是不腥啊。有很多朋友他是吃不了那个蛋类食物的那个腥味，但我们这款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呢是完全不腥的。其实鹅蛋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像蛋白质高，它的软磷脂也很丰富，维生素 A 是鸡蛋的两倍，铁、硒这样的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是很合适的。其实我们平时说补维生素 A 啊，补这个蛋白质啊，都是各种食物都能够有一个进补的包括食补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像它的软磷脂、铁，尤其是硒这样的矿物质是鹅蛋非常丰富的，这也是我们人体其实很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但很少会被关注到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款我们的老鹅农爆皮烤鹅蛋呢，也是很方便，开袋即食，像我们配米饭啊，加馒头加面包啊，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是每一颗都独立包装，各位上班孩子上学带上能够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包括压碎了拌面也都很好吃。如果各位想要减脂的话呢，它因为是高蛋白，是饱腹感很强的，所以说也很适合减脂期的朋友们哈。那么配料表呢很干净，零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科技感，很活，老人孩子吃的放心即可。平时如果说各位在市面上买的话，普通的咸鹅蛋一个就要十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了。那么今天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各位自用或者说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微信平台刚刚说到了山东音乐广播，注意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5: 山东音乐广播
0: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7: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6: 付辛博皎皎月光。
8: 我要的也许他。
6: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9: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6: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芒蓉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世界
0: 莫文蔚昨

9:4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说到我的假期真精彩，其实国庆节期间每个人可能的安排都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是都是想心安带口出去玩，但很多朋友也担心啊，说国庆节人那么多，我什么时候能够那个避开这样一个人流。哎，我们山东月月广播在10月11号的时候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刚好又避开了国庆节7天的超多的人流。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往返6天，去到云南的丽江、大理、加泸沽湖。那么三个地方呢，都是在秋天的时候绝美的观湖，这个观赏风景的好地方。为什么在10月份的中旬去云南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人少，这是肯定的。第二一个是秋天降水相对较少。你看，我们丽江是会去到这个玉龙雪山或蓝月谷，而大理呢又有洱海，而泸沽湖呢又是泸沽湖的自然湖泊风光。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湖泊风光其实在自然风光比较通透少雨的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在秋天，是最好的观赏季节，因为你能够看到湖泊的那种通透的感觉。如果说你到多雨的季节，一旦有云那么那种朦胧感就不美了，通透的感觉才能够尽显湖泊的美。所以说在10月的中旬又是云南少雨的季节，去到这三个地方是绝佳的观赏期。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济南飞机往返丽江，直达核心旅游目的地，那么玉龙雪山、蓝月谷，包括喜洲古镇的 S 湾，还有我们的坐船去游览洱海，还有丽水金沙的演出，还有两座古城的自由行，还有泸沽湖的猪槽船，通通给各位来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条线我也是去过的，确实非常的休闲惬意。如果说你想给爸妈报名，或者说消灭一下自个儿的年假，我觉得这6天的行程也是很合适。如果说想带上小朋友，那么幼儿园期间的孩子也能够在这条线路当中找到适合他的玩的一些小的点，也很合适。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篝火晚会啊，还有很多当地一些特色体验也都给各位安排好了。那么按照惯例，我们依然是电台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为各位来保驾护航。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当然也欢迎各位直接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往返6天，一起出发去云南走一走看一看。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10:0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3天3夜。今天10月4号，果然假期已经过去了3天3夜了。好吧，微信平台依然欢迎各位发来你今天10月4号的假期安排。

来到10月4号，今天晚上有一件事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会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将会在今晚开展。那么，据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也就今儿的消息呢，帆船选手毕坤将会担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那么，毕坤呢，在本届亚运会的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当中是成功卫冕了，实现了亚运的3连冠。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帆板的 RSX 级到杭州亚运会和本届亚运会的水翼帆板，它跨越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级别，连续3届亚运会夺冠。大白话就是说，毕坤呢，他是在连续3届亚运会都是拿到了金牌，而且连续3届亚运会他其实是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等于说是这个跨界哈，约等于跨界了，所以说他的这种综合能力还是很强的。他也是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而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会在今晚举行。那么今晚各位如果说休息在家的话，我想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吧。那么下一届呢，可能是2030年，也可能是2031年，这个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不过最后有一个下一届主办的国家是多哈，所以说有一个多哈8分钟的环节会在今晚的闭幕式当中进行。城市多哈。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10:2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去玩。那么包括平时上学的时候，孩子下楼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那么他的安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很关心的。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去给孩子挑选电话的那个智能电话手表。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儿童的宝藏好物，是来自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应该说小霸王这个品牌是伴随着很多80-90后这个长大的一个品牌，那么他们家也出了一个儿童的智能电话手表。首先一个就是它的超薄机身，轻巧非常精致，而且高清的曲面屏显示很清晰，触控很顺滑，大容量的电池也是超长待机，避免断连断电失联。而且通讯方面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同时 4G 全网通，信号也是很稳的。而且它有一个前置的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够碰碰交友，同时还搭载了多重的精准的 GPS。 那么孩子的位置呢是清晰可见的，那么而且还能够划定一个安全的活动区域，孩子一旦出了这个划定区域，手机就会立即报警啊，同时还能够SOS 一键求救。而且新增了一个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就算是它打开了也没用，因为手表里没有游戏。那就没有游戏应用它就有啊。那么普通手表的只能出示付款码，但是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的限额，查看消费订单，而且还搭载了小度的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我的天哪，好全啊，这个功能等于说是等于说怎么讲呢，就是有了这款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就像是把自个儿带到了孩子上的手腕一样啊，就像把自个儿戴在了孩子的手腕一样。如果各位平时买的话，至少500起步，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啊，然后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500多，现在只需要188就能够拿下它。得知孩子从山东乐广播买的这个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可能他以后都会不让你去听我频道了。来吧，回复秒杀188拿下它。

时间来到10月4号了，其实天儿一天天凉了，那么一到深秋包括冬天呢，各位穿一些厚保暖衣总会让我们感觉整个的穿搭很不麻利，非常的邋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要去选择一套隐形的那种，就是隐形衣套装。那么在这周开始，我们给各位挑选的是草本出色的香氛隐形衣，这也是草本出色家的山茶花香氛隐形衣套装。那么能够避免各位就是穿一些很厚的保暖衣那种尴尬，而且有很多朋友就是穿地领外套还会露那个保暖衣的那个领口，那么静电也是很多，也是很尴尬的。那么这款保暖衣呢，它是薄而暖，还带着山茶花的一种护肤的香氛，抑菌又养肤。那么它也是那个孙怡代言的草本出色的基底衣，暖浆面料能够快速锁温，穿上以后呢自带暖意，而且面料还能够抑菌抗静电，还自带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修身不臃肿。那么我们的闪电优选现在有个福利价是79.9元，直接带走两套，内搭这个隐形显瘦，而且外搭随便搭。那么想入手的朋友都可以来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找到它，79.9元两件哈，价格是非常合适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从90斤到170斤都能够去穿它，而且收口防风，下摆不卷边，抗静电也不粘身哈。所以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看一看吧。

申请41份，如果各位想要避开国庆小长假的人潮汹涌的话，想选择在一个淡季出去玩，我们山东乐广播在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出发去到云南。云南的丽江、大理、加泸沽湖也是秋天必去的秋季这个赏秋地之一了。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济南直飞丽江，而且往返都是这个济南飞丽江、丽江飞济南这样的，能够直达核心的旅游目的地，也不用飞昆明去有一个4-5个小时的车程去折腾了，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性价比之高，而且时间的效率很高。第二一个，你像丽江的玉龙雪山、蓝月谷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大理的洱海，还是我们的泸沽湖，三个地方其实都有湖泊风光，而且还有雪山风光。秋天去云南，它的降水相对较少，那么看到的自然风光呢也会更加的通透一些，尤其是看湖泊风光，当天气变得更加通透的时候，其实它的美才能够完全的展示出来。那么除了这些比较大的经典的 IP 之外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小巧的一些设计哈，比方说这个摩梭族的篝火晚会，还有喜洲的网红小马车，还有丽水金沙的歌舞表演，同时像洱海我们是坐船去游览大理苍山的洱海风光，而且在泸沽湖还给各位打卡亲爱的客栈同款的泸沽湖的筑槽船，蓝月谷还安排了电瓶车，在玉龙雪山还给各位安排了雪山的氧气瓶和防寒服，等于来说整个的三个地方非常经典和精华的玩法都给各位设计好了，而且非常小众的体验也包含在其中，同时也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而且又是一个淡季，10月11号的时候，那么各位如果说想去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就能够马上看到它，或者来拨打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电话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Hugh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1:0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我是李宁，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还能够把你今天的安排

是非常年龄兴奋之的一件事，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那个玩那个我的假期震惊仔给我好，我是李宁。哦，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说到动感早高峰这个事情，看来确实是想要在7点钟和各位见面的想法确实已经好几天了啊。10月11号，10月8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动感早高峰这个事情看来确实是想要在7点钟和各位见面的想法确实已经好几天了。10月14号，10月8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动感早高峰这个事情看来确实是想要在7点钟和各位见面的想法确实已经好几天了。那么很多朋友也在等待有一部分吧，可能在等待国庆节之后的淡季，那么10月11号绝对是一个淡季，往返6天。那么直飞丽江也说明不用在昆明做一些飞机的中转和旅途的长途奔袭了，直接到达了旅途的这个核心的游玩城市丽江，肯定是玉龙雪山加蓝月谷给各位的安排好。玉龙雪山是要坐大索道上去
近几年特别流行也是最为经典的玩法，就是坐船去游览洱海。这是一个特别能够体验啊洱海它的美的一种方式吧。另外一个像喜洲古镇的小马车适合各位一起来体会体验一下，当然还有摩梭族的篝火晚会也能够让各位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当然重头戏还是泸沽湖的猪槽船，这也是亲爱的客栈的同款，同时只有泸沽湖才有这样的猪槽船去体会。所以说你看云南真的是一个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线路呢也是适合全家一起出发，或者给爸妈报名，或者带和闺蜜一起消灭年假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来查看详情，当然也欢迎你来拨打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电话详细咨询。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

0: 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1: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是在秋天的时候想喝一些银耳羹来滋养身体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最担心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买到这个硫熏的银耳，那么第二件事就是配料表里可能会有一堆看不见的添加剂，吃进肚子里不踏实。那么今天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它是有有机认证添加燕窝，而且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福建莆田国家地理标识产地，高山培育，整整60天的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而且通过了食品安全检测，全都是零检出。工厂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地破壁工艺，再加8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银耳多糖、膳食纤维和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操作也简单，搭配了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够马上喝了。那么今天节目套餐80克的银耳3罐，焖烧杯1个，银耳伴侣2袋，总共20小包，还带了精美的礼袋，整套只需要119元。应该不管说是自个儿日常的滋补，还是送家里的老人吃的，都是放心最重要。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0:00到20:00，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失去你。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籽也。

0: 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

0: 经过山泉水四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1: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2: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

0: 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十 A 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高效。
1: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2: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1: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2: 来了15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这个点位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把你今天的计划发给我看看。

来了，15点1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带着小朋友、一家老小出门，在路上玩。那么，今天10月4号来到了假期的中间段了。那么今天，我想，不管你是自驾游的，还是出门在外的，或者说是安排了每天不同的项目的朋友和家庭，今天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逐渐适应假期的节奏当中了。甚至说有些朋友说，怎么还不假期还没结束啊，要累死了啊、哦！也有类似的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讲，我说假期呢，加上今天还有4号、5号、6号、7号，还有最后的4天时间，不含今天还有3天，各位还有3天时间，还是要珍惜一下子的。其实一来到国庆节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事儿，就是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我们都说要食补一下，毕竟这个叫什么深秋打虎，是深秋进补，来年打虎嘛。那么进补的东西有很多，什么海参啊，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款老鹅农爆皮烤鹅蛋。为什么来推荐它呢？首先一个就是，首先它是我们德州产的啊，是从我们的德州这个风味，而且源头工厂直发。同时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首先它是营养的大块头，像蛋白质很高，软磷脂很丰富，而且维生素 A 是鸡蛋的2倍，像铁和硒这样的矿物质，它一颗顶好几颗鸡蛋，所以说老人孩子都适合吃。你像一般对于我们这个平时的饮食来讲，蛋白质包括这个维生素 A 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遍能够很多食物能够补充的，但是像铁和硒这样的矿物质，它其实是也是我们人体非常急需的一些营养元素，但我们在平时的饮食当中，或许对于铁和硒这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叫什么叫那个补充的食物相对较少一些。那么这款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刚好就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和硒这样的营养元素。再一个呢，我知道就各位啊，平时早上起来很忙，你想早上起来的时候早饭真的是无暇顾及，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它再配一个小米粥或者面包片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开袋即食的。另外它是独立包装，像上班上学带一个就完全足够了，像甚至说当下午茶都是没问题的，它能够非常的强烈的一种饱腹感，所以说对于很多的减脂期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合适。你比方说晚饭吃一个我们这个烤鹅农的爆皮烤鹅蛋，再来一个土豆，其实这个减脂餐它既能够降低我们的很多的脂肪的摄入，同时也能够有很强的饱腹感，还能有很丰富的微量元素的补充，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的配料表很干净，零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所以说老人孩子吃放心吃没问题。如果各位日常要买的话呢，可能8枚就要100多。

在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秒杀，只需要78块钱，而且是960克8枚的大分量礼盒发货。我想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好看的哈。所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要我说，这是送健康，不如把健康送给自己，回复秒杀，让自己的营养元素也补充起来。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0: 山东音乐广播
1: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十五点三十二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最近热播的影视剧都有哪一些？假期第四天追剧可以这样安排一下：如果说你是喜欢烧脑的朋友，可以先看《于红旧事》，马伊琍来主演。那最近我经常刷到这部剧，还是蛮精彩的，我觉得。如果说想看硬核警匪，可以来追《雷霆令》。如果说你想轻松一点，可以打开《东北有个周东北》，这是一个轻喜剧，还蛮好玩。挺下饭的。如果说你想陪爸妈，锁定央一《爱在山海间》。如果说你想看职场成长，可以用《无可替代》来补起来，这赵今麦来主演的。如果说你想等重磅大剧，接下来可以来关注《伟大的长征》。当然这个国庆假期呢，电影也有电影的热度，电视剧也有电视剧的陪伴感。窝在沙发泡杯热茶，打开一部对味的剧，其实也是很好的休假方式。

今天10月3号晚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将会进行了。那么在昨天晚上，山东小将郭璞以全胜战绩夺得了霹雳舞女子 B Girls 决赛当中摘得女子霹雳舞项目的金牌，至山东在首枚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至此，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总共斩获了61枚奖牌，其中有32枚金牌、11枚银牌和18枚铜牌。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是金牌数刷新我省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高纪录，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三位，而奖牌数则追平了我省亚运参赛历史的最佳成绩，位居全国首位。应该说我们经常说到体育门类的时候，经常说山东是体育大省，也是体育强省，那么在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也确实表现优异。今晚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将会进行，来看看多哈8分钟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期待。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16:0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对于很多的家庭而言，小朋友都需要有一个智能手表，对不对？啊，智能电话手表，你想知道它在哪儿，你想知道它每天花了多少钱，你想知道它是不是安全。那么有一个儿童智能电话手表是必备，这个什么叫必不可少的。那么小霸王这个品牌是我们80、90后从小到大都很熟悉的一个品牌了，不管是小时候的复读机，还是那个插黄卡的那个游戏机，其实都是小霸王产的。那么小霸王呢，近两年依然活跃在很多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小霸王有一款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就非常合适。首先它有蓝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可选，男孩女孩都能够选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同时超薄机身，轻巧精致，而且高清曲面屏显示很清晰，而且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了断电的失联。同时通讯方面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的 SIM 卡，而且 4G 全网通，信号特别稳。同时它有一个前置的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通视频通话，还能够碰碰交友，还能够搭载了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位置那是实时可见的，而且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的活动范围，只要小朋友一旦进出划定区域，手机立刻报警，同时还能够 SOS 一键求救。而且有一个功能叫做上课禁用模式啊，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就算是他自己不小心或程序错乱，他能够自个儿解锁也没有关系，因为手表里是没有任何游戏应用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超厉害，而且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等等等等，随时解答。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我觉得比很多的就是大几千的手表都厉害啊，比我们成人用的智能手表不知道厉害好几条街这个啊。所以说它的价格呢，如果你要去官旗买的话是500起步，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款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特惠只需要188元啊，只需要188元，而且是官旗直发，质保一年。看完这些功能之后，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几千小一万买那些智能手表，买这个我们自己带是不是也可以。玩笑话，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乙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山东音乐台，
5: 左右左右左，
6: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5: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6: 合适开门
5: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6: 左右右。哎，还真是
5: 没问题。
7: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8: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9: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10: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1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2: 周深再一次见面，
13: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2: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14: 我做了个梦，我养于微风。
2: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5: 来忘掉呼吸，时间
2: 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

0: 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一同品读平凡事物里所蕴藏的人生智慧。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期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同学们。欢迎吴广纯、李新诺、齐小凡、徐新言。
1: 很高兴来到节目，用声音和大家见面。
0: 接下来就请他们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篇目《落花生》，一同感受许地山笔下朴实厚重的人生启迪。
2: 落花生。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
3: 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2: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3: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一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
4: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5: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2: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5: 我们争着回答
6: 爱。
2: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5: 姐姐说
3: 花生的味道很美。
5: 哥哥说
4: 花生可以榨油。
5: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2: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啊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苹果、石榴、桃子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啊。
3: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2: 所以啊，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5: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3: 父亲说
2: 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啊。
4: 那晚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0: 感谢同学们饱含真情的诵读，质朴干净的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一场温馨的家庭收获之夜，细细品读花生身上朴素的品格。此刻我们要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戴进老师。戴进老师的作品曾斩获中国新闻奖、山东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等多项大奖，欢迎戴进老师。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进。那这次呢，非常荣幸再次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我们的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又听到了同学们的诵读，我的内心呢真的是特别受触动啊。落花生这篇文章虽然它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浅显，但是内容中呢却藏着非常深刻的做人的道理。而刚才孩子们特别纯粹的声音，真的就把这份特别朴实的力量传递得分外真切。那今天呢，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再次重温这篇经典的课文，对我而言也确实是一场特别珍贵的温暖的阅读体验。也谢谢大庄给我这次机会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戴进老师和同学们共同诵读
7: 《落花生》，作者许地山。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2: 我们姐弟几个都

0: 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1: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啊？”
2: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1: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0: 我们争着回答：“
3: 爱。”
1: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0: 姐姐说：“
4: 花生的味道很美。”
0: 哥哥说：“
2: 花生，可以榨油。”
0: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1: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但有一样最可贵。”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啊，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要挖起来才知道。”
4: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1: 所以，你们要想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0: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4: 父亲说：“
1: 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感谢刚才这段诵读，又带给了我一段非常美好的瞬间啊！你看，花生埋身泥土，不追求那种外表上的光鲜，只追求踏实有用。我也希望同学们像花生一般，扎根内心，默默生长，成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祝愿大家永远能够保持这份初心，这份纯真，勇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也能让更多人听到你们闪闪发光的内心世界。
5: 感谢戴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殷切寄语，也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了感动和思考。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的《最好的未来》。每一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与成长。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9: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8: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9: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8: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0: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9: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0: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5: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4: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5: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4: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5: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又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不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食液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

0: 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在榜上升6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10，迎来了新高第10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10，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5: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4: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5: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4: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5: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7: 山东音乐广播
2: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8: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鸡，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情。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0: 芒蓉无墨潮活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跟呼吸，世界
0: 莫文蔚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傻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Music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4: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5: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4: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5: 吗？
4: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5: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4: 那放啥呢？
5: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4: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6: 麦丽啊，
5: 哎，
6: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5: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4: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5: 带鱼？
6: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5: 碧丽。
4: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5: 爷爷，你教我吹。
6: 好，
5: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4: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2: 哎，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3: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4: 太棒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5: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3: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6: 好，哎，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撬开。
5: 谢谢啊，
6: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7: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5: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4: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5: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那咋不是吗？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5: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8: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5: 啥是驯化呀？
4: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5: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8: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4: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4: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8: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5: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8: 辛麦粒，放啥？
5: 哦，放牧。
4: 是开发海洋。
8: 对喽。
6: 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3: 叫个
4: 海洋三剑客。
6: 海洋三剑客。
5: 行。
6: 哎，
5: 可以啊。
4: 哎呀，
5: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4: 好嘞。
5: 好。
9: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4: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粒，快拉一笼紫一贝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一贝，
4: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哎，老海，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9: 好。
6: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3: 没事，
6: 你就犟吧你。
4: 我，哎呀，哎呀，你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5: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5: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
0: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9: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4: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贝。哦，
6: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4: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儿吃。哎，
6: 好。
9: 小璇啊，叫上胡丫头啊。
4: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6: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5: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9: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哎，
2: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5: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6: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
2: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6: 海婶儿，您是说
2: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4: 哎，海婶儿，
2: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6: 哎哎。哎，老师，嗯，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
4: 啊，老师，嗯，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4: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6: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那拓展一下思路啊。
10: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6: 可那也太大了吧。
10: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5: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嗯，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5: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5: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4: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0: 你好，天红，你来了。
4: 姐，
6: 天红姐。
9: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咱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2: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1: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2: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哎，
9: 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1: 童教授，嗯，刚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10: 彭师傅，那在哪儿啊？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10: 啊。那里啊？
1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10: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
10: 哎，
0: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10: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0: 养鱼？
11: 嗯，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12: 哎，啥鱼？
6: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11: 三文鱼？
6: 嗯，
11: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4: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1: 是吗？
10: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1: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12: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6: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10: 嚯！
12: 哎呦，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4: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10: 啊！
12: 好，赶上大鲅鱼了。
10: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10: 哦，
0: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12: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10: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4: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1: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哎，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1: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1: 好。
12: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恕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1: 那片海啊，
4: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
6: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龟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你好呀。
6: 你好。
8: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0: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4: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8: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9: 深蓝一号。
0: 好
1: 好
0: 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6: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7: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8: 走。
0: 嗨，是鲸鲨。
6: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7: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6: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9: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10: 综合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10: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10: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传影像。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0: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10: 基本都跑了。
6: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6: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啊，是我心脉里。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麟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3: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2: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3: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战舰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乙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

0: 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1: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0: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1: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0: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12: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3: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12: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3: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以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

0: 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